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在现场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在现场才更感到温暖陪伴。这一刻，帮忙记者在现场。
2: 今天的帮忙现场，您将听到：暖心守护不缺位，多方联动快速寻回棘手走失孩童。
3: 我等我头往这边扭哈，我就卡不到他人了，卡不到人了，我就往上走，他就往上走，然后我就走不到了。
2: 新家园小区何时能启动老旧小区改造？遗嘱怎样才算具备法律效力？因地下车库积水导致车辆发生事故，物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4: 因为疏忽管理或者物业人员造成地下车库有积水，地面湿滑，如果是造成了业主的，
5: 那分担起来啊，一个是户主图和那个制作的那个绿证图，是的，然后让他给他帮忙发就行了。
1: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9:02，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9.1，来到这一时段的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近期啊，全新开园的吉首黔州城市中央花园可谓是

0: 人气爆棚，大量的市民呢都前往游园夜游。昨天晚上呢，我也去逛了一下，确实人真的很多。咱们吉首第一次有这么有设计场景感的城市花园，持续的高流量、高热度啊，也是肯定的。但是呢，人多的地方，孩子走失的风险就会高。就在最近，中央花园是发生了一起儿童走失的事件。今天呢，东东要和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就是要给广大的市民朋友来提个醒，带孩子出门，尤其是去人流量大的地方，一定不要大意了。事情呢是发生在5月20号晚上的8点钟，这里呢可以说是游人如织，不少市民趁着开园热度啊，也是带自己的家人在这儿散步走玩，观赏夜景。在热闹的人群当中，市民刘女士带着孩子游玩的时候呢，不小心与自己的孩子走散了，四处找寻无果之后，随即向现场的执勤工作人员求助，同时呢也拨打了报警的电话，希望工作人员能够帮助找寻。谈及孩子走失的经过啊，现在这位刘女士依然是心有余悸。
1: 哦，我就是怕破烂的人太多了，刚好那天我不晓得可以，然后都爬到半坡，就是桥上面扣啊，我就想斜到看他，可能就是2米那样子，还没到3米。然后他没让我牵嘛，我等我头往这边扭哈，我就看不到他人了，看不到人了，我就往下走，他就往上走，然后我就找不到了，然后越走越远了，又叫。
0: 在接到求助之后啊，现场的执勤的工作人员呢，也第一时间安抚了刘女士的情绪，同步启动了找寻的工作。
2: 8点钟左右，他就落到我们执勤的干部，就讲儿没找到，他已经报警了，但是也希望我们协助一起找儿子。然后我们就所有执勤干部一起是把他的花园一起周边去找。
0: 全覆盖的排查，细致的梳理每一处地方，全力的寻找孩子的踪迹。最终经过50分钟的找寻，工作人员在一家烧烤店发现了这位走失的孩子。
2: 这的话，我就是从最下面的停车场一直在上面的停车场，然后就离到九龙山庄那条路走下去，走到他们那个小夜店，看到他刚好和他们小夜店那个老板，跟他在问他，他是不是知道了？家长的电话是好多。
0: 原来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烧烤店的老板啊，正在店内经营自己的生意，就发现一名孩子独自的在路边徘徊，身边呢又没有家长陪同，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大概率是与家长意外走失了，于是呢第一时间将孩子安抚到店内妥善的安置，并且主动询问孩子相关信息，静静等候家长和工作人员来找寻。我们的帮忙记者呢也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采访到了这位暖心相助的商户。
3: 因为还打落了嘛，走丢了嘛，来，我就帮收留到的嘛。在派出所在落来了，在那他落来了，他觉得他的爸妈来嘛，我的爸妈联系他爸妈来，他爸妈和周末来的，帮着他，儿子他就把车那个还维持嘛，那我到了去还没得心慌嘛，
0: 看到孩子安然无恙平安的归来呢，一直焦急守候的刘女士也是终于放下心来，连连向奔波搜寻的街道工作人员伸出援手的这位暖心的商户表达了他的诚挚的感谢。至此呢，这场突发的孩子走失事件在多方力量的暖心联动之下也妥善得到解决了。很多人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好几次家长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我们也是多次在现场去帮忙寻找，还好在现场民警的协助之下都是有惊无险的。那么这次的事件能够快速妥善解决，也是关键在于街道工作人员接到求助之后即刻行动，全域排查，不放松任何一处细节，还有我们这位热心商户的及时发现，妥善安置这个孩子，为搜寻的工作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才让孩子在短时间内能够平安的又回到自己家长的身边。所以呢，今天说这个事情，就是要借此来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外出游玩，带孩子出去游玩打卡的时候，一定要随时关注孩子的一个行动的轨迹和他的动态，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再次导致这样事情的发生。
4: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

0: 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1: 好，正在直播的是为您帮帮忙啊！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有任何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投诉维权政策法律的咨询，都是可以在 FM 99.1的抖音直播间、视频直播间的公屏上来留言，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85679911和85689911。我们回复完问题之后呢，稍后东东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好，另外一位网友新居和睦在上次我们节目当中留言，吉首市正西街道新家园小区建成20多年了，存在没有停车场、车辆乱停、线路老化等等问题，之前呢也申报过老旧小区的改造，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启动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吉首市正西街道，他们的回复是新家园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呢已经由街道吉首市报送至省相关部门审批了，目前项目正处于等待批复的阶段啊，请大家耐心的等待后续的通知。另外网友莫来烦我说，自己手写的遗嘱怎样才算具备法律效力，先后立下多份内容不一样的遗嘱，又以哪一份为准呢？想把自己名下的财产留给子女以外的其他人，这样做是不是可以，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这个问题呢我们是特别为他咨询了湖南贤坤律师事务所的郑时军律师。根据律师的解释，应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自书遗嘱想要合法有效，立遗嘱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意识清晰，遗嘱全文需要亲笔书写，末尾亲笔签名合法的财产，同时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必须要保留他必要的份额，这是必须要注意的。如果是要立多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就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公证遗嘱就不再像之前一样具有优先的效力了，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这关键点大家要了解，将遗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他就是属于遗赠了啊，他是不属于继承的，是属于遗赠。只要遗嘱合法合规，遗嘱继承优先，他是就优先于法定继承。这里有个关键点，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但是同样要为无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子女要保留必要遗产份额，避免相关内容是无效的。好，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一步一回头，他是说近期梅雨天气啊，地下停车库是积水湿滑，我相信现在很多小区的地下车库都是这样的啊。如果因为地下车库积水导致车辆发生事故，物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这个呢我们也听律师的解答。
2: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管理人，对小区业主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因为疏忽管理或者物业人员造成地下车库有积水、地面湿滑，如果是造成了业主的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失的，物业是存在过错的，对于事故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如果业主自身没有尽到应注意的义务，对事故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就比如说，业主明明知晓这个地面湿滑，地下车库有明显的积水。前行或者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存在这些相关的情形的，造成了这个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应当视为他没有做到应尽的义务。
1: 另外网友丸子在我们后台留言，自己经营一家餐饮店，因为经营场所发生变更，想了解食品经营许可证上面的地址是不是也要进行变更，如何变更？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咨询了吉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回复。
3: 你知道要先变更，然后再注销原来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然后新办新的，把新的食品经营证图是得到，然后到喊他给他帮忙发就行了啊，不需要钱，开心的也不要钱，个体的话是有点齐全，到时候可以发证的。
1: 好，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大家记住，就是食品经营许可证上面的地址一定是要你现在当下的地址，是信息呢是不能有错位的，所以呢一定要进行变更。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帮忙时间，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大家首先考虑的第一个就是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我们直接来沟通85679911和85689911，如果不方便打热线，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的公屏上留言咨询您的问题。
0: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

好，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热线啊，这位朋友在线上吗？喂，好，我们请记者来连线一下，看为什么没有声音。

好，那现在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啊。这里有一位网友，一个白菜，他说，精品家园小区负一楼停车场长期存在漏水积水的问题，物业公司呢是怠于维修，严重影响到了业主正常停车以及出行的安全。希望通过我们的栏目呢，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督促物业能不能早点解决这个问题。好，谢谢你来给我们发这个信息啊，我们稍后呢问一下物业以及住保中心那边，看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另外还有一位刘先生来看他留言，他说呢，家住幸福花园，今天早上出门发现呢路又被封了，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要封多久，该怎么绕行。好，这两个问题呢稍后我们来一起回复。

0: 好，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线上的这位听众。这位朋友上午好。哎，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什么事情您说。
1: 啊，没事，我咨询一个事情，就是昨天我到503基地街那个联通公司嘛，就是我这个套餐已经用了10年了，是以前的套餐，流量有点少，我想就是我不想用了，不想用了，我保留电话嘛，他说保留电话不，他要说现在不行，必须要80笔最低消费，我就有点不明白。
0: 就是说，之前那个套餐你不想用了。

0: 你想换一个套餐，然后呢又要保留你现在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就是不要任何套餐，你自己花多少钱就是付多少钱。然后呢现在他说不可以，必须是要最低消费39块钱然后的套餐，然后才可以保留你现有的电话号码，是吗？
1: 他就对我全部消费的吧。
0: 对啊，这肯定是啊。为什么我想用我自己的电话号码，必须得用一个你39元的套餐，我才能用我的号码呢？你就是这样的质疑，是不是？他们给你的解释是什么？
1: 他说现在没有那种了。我就有点含糊，当时我也忘了打一个官方电话。现在我就是今天我打了一个官方电话110010，我打了一个，他说没有这种说法，他讲就是做这费8块啊，他讲你想打多久？接打电话可以啊，就每个月做这8块钱，大家没有这种39的说法。
0: 好，行。那当时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您还记得吗？工号或者是什么？如果有的话是最好的，可以待会儿告诉我们的记者。稍后
1: 那我就没有。
0: 没有。
1: 因为没有记。
0: 好。
1: 没有，因为我到那个
0: 具体的时间。
1: 具体是昨天中午吧。
0: 中午大概。中午
1: 大概是。我昨天好像是10点钟到11点钟左右到那个云里听那里问了。
0: 好，行啊，问你这个信息呢是方便我们和周联通公司去了解一下，这个是员工个人的问题，没有给你解释清楚乱说的，还是说是他们公司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在节目之后问好了啊，然后再来回复你这个问题好吗？
1: 我是这么想的，我确实有这个国家有这个规定啊，我叫他你把文件拿出来我看一下，我想是不是有这个文件，他说那也看不了。我也
0: 这个所谓的39块钱的套餐才能保留自己的号码，这个肯定是属于强制消费的，这个就不用想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反映给他们联通公司看，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公司确实有这样的制度，好吗？
1: 因为我这个用了有点贵了，我不想用了，是吧？
0: 当然是可以的，我取消这个套餐，为什么不能保留我的电话呢？对不对？好，谢谢你打进热线啊，稍后我们给你回复这个问题啊，我们问清楚了再来回复。确实有时候我们购买这个套餐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所谓的强制性的一个消费，比如说以前我记得我在换这个手机套买这个手机套餐，那这个它究竟是不是合法合规的，这个呢一起我们在节目之后还得咨询一下律师。那首先呢要帮这位田先生问一下这个问题啊，所谓的我保留我自己的号码取消所有的套餐，还必须得有一个39元的消费套餐，但是呢咨询官方客服又说只需要8块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好，我们的热线呢也在接听当中，号码是85679991和85689991，如果你也有问题也可以和这位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接来跟我们沟通，或者呢在我们 FM 9.1 的抖音直播间视频直播间来留言咨询您的问题。

什么原因要封多久？好，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咨询了交管大队，了解到也是因为受到近期啊持续下雨的影响，文心东路幸福花园到天路城这个路段发生了山体滑坡，所以呢道路通行存在安全隐患了，就需要开展排线修复啊。这个也是考虑到以后大家的出行安全，管制呢具体的解除时间要等到道路隐患修复完毕，安全通行的条件达到之后才会解除管制，并且恢复通行。就是说呢，目前这个具体通行的时间还暂时不能确定，也需要根据排线施工的进度来定啊。管制路段呢是文心东路幸福花园小区至天路城路段双向车道全封闭，就是说这两个方向都不能走了。住在幸福花园、天路城以及沿线的小区居民出行需要提前规划您的绕行的路线啊。当然，现场呢也会有交警和施工人员进行交通指挥，来请大家呢在过去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服从指引，绕行周边的其他道路。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9:28，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即将结束。网友一个白菜留言的问题：金平家园小区负一楼停车场长期存在漏水积水的问题，物业公司怠于维修，严重影响到了业主正常停车以及出行的安全。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已经反映给了吉首市拓达物业金平家园服务中心啊，他们也需要了解具体情况之后给我们回复，明天节目当中来回复到这里的业主。我们明天再见。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没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演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在美方斡旋下，黎以自4月以来在华盛顿举行3轮会谈，停火期限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芳村溪、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津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蕉西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当地时间24号，据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南部哈达尔镇附近发生一起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事件，已造成3名伊拉克反恐部门成员死亡，并导致5人不同程度受伤。当地时间25号，日本出光星产旗下原油运输船出光丸抵达日本。据悉，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的原油油轮。据悉，出光丸油轮装载了约至28号黄淮大部、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先后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9号之后，降雨区逐渐减弱南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开启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后，中塞双边商品和贸易服务有哪些新突破？
1: 伊朗方

0: 面称，现阶段伊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双方分歧能否弥合？
1: 俄军动用针束导弹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基辅遭袭致多人伤亡。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国际有升级吗？
1: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迅速蔓延，疫情外溢风险还有哪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2026年5月，外交舞台的聚光灯前所未有的锁定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5月2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机也降落在了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6: 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行前，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
5: 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塞尔维亚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一个自贸伙伴。协定生效以来，塞尔维亚对华出口增长超过50%。2025年，中塞双边商品和贸易服务额突破106亿美元。自贸协定不仅使两国受益，也为更多国家树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范本。来听总台记者王静修的报道。
7: 2025年3月，包含葡萄酒、果汁、蜂蜜等75种塞尔维亚特色农食产品运抵厦门口岸，这是中塞是过去难以想象的通途。这些不起眼的红酒和果酱背后，是无数塞尔维亚农民和小企业的生计与希望。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萨维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塞尔维亚与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塞尔维亚享有优惠待遇，塞尔维亚的大部分产品几乎可以免税出口到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人都可能成为狼，而中国是塞尔维亚非常宝贵的朋友。”
7: 除经贸合作外，中塞两国还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厚植民间情感纽带。2017年起，中塞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更多中国游客有机会走进这个西巴尔干国家，感受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中文标识随处可见，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塞尔维亚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人学习中文，品尝中国美食，关注中国科技产品。这种双向奔赴的民间交流，让中塞友谊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的真实体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博扬拉利奇说。
9: 当我们谈论未来、共同的未来时，我们谈论的是年轻人、是教育、科研和科学。我认为这些领域对于我们未来的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7: 在与塞尔维亚民众的交流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和特殊的心，也为动荡变化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与正能量。
6: 武契奇总统此时访华释放了哪些信号？此次访问期间，中塞将在哪些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在外交棋盘上，塞尔维亚奉行一套独特的四根支柱战略，分别支撑着与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居伟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根支柱在塞尔维亚的外交大厦中正变得愈发坚实而耀眼。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此次访华，既是为了巩固和加深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为两国传统友谊再添砖瓦，

0: 也展现出其在国内外谋求共赢发展的积极姿态。
1: 毕竟他是继美俄之后第一个来访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也是塞尔维亚想借这种的这国际舆论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层面的影响力，这是他的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因为武契奇之前已经宣布了今年下半年要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华访问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对华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协议来获取国内支持。
0: 今年三月，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宫正式公布了塞尔维亚2030国家发展战略。这份被外界称为巴尔干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的计划，将在未来十年投入480亿欧元，涵盖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卫生、教育、农业等11大领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调整、欧洲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塞尔维亚此举不仅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路径的系统性规划，更折射出西巴尔干地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事实上，在来华访问之前，武契奇已经提前剧透了一些中塞合作意向。他预计此次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和合同，在2030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正迎来新的合作契机。双方的合作将从传统的基建、能源等领域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前沿领域延伸，实现质的飞跃。
1: 下一步，塞尔维亚其实它还要寻找新的经济和发展的增长点，这就是高科技，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像 AI、像数字经济、像数字通讯这些领域，它希望和中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0: 居委委观察，中塞合作的提质升级将不拘泥于过往的投资或者贸易形式，而将着眼于基建和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规则的对接，这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在科技、在通讯等方面，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标准、中国制造的标准、中国技术的标准，如何在海外进行一个更好的拓展和被更大范围的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居委委认为，鉴于中国在先进通讯、数字经济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塞合作还将在研发和人才培育上进行提质升级，帮助塞尔维亚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升其本土科创能力。从钢铁厂、铜矿、铁路到数字经济、机器人，塞尔维亚正从欧洲的农场和矿山走向欧洲的工厂和实验室，向芯片、机器人等高技术领域跃迁，这在中塞合作历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一步，在中东欧地区同样是先行者。中塞铁杆朋友的故事正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同时续写。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六时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此外，24号还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5: 从美方此前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到如今又说尚未完全谈妥，双方目前主要在哪些问题上僵持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0: 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斯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这是一个比较难办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伊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他的军事上的威胁，基本上每天美国都威胁伊朗，所以伊朗提出来，伊朗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的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但是呢，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紧迫的，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峡的打通的问题和结束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现在矛盾还是很大的。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4号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我们继续来听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又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
0: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可能说双方还没面对面坐下来谈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大家所说的近期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这样一个最终的伊朗的协议，而指的是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呢，如果能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就战争就彻底结束了，并且美伊之间很多问题大部分解决了，即便没有解决的留到未来再慢慢解决。这就是特朗普自己说的，说要达成一个永久停火的彻底打通海峡的协议，那么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可以达成一个过渡性的协议，就是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这个是比较容易的。4月8号开始，美伊之间就是处于一个停火状态，在停火状态的情况下，双方谈判没有谈成什么东西，再往后推60天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话，在这60天时间里边，关于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打通，美国愿不愿意承诺？

0: 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这后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访问了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总部，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阿联酋等八国外长，关键词谴责以国家安全部长。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联合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威尔故意公开羞辱被拘押人员是对人格尊严的公然侵犯，也明显违反了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内的国际法义务。声明还以最强烈措辞谴责本格威尔及其他以色列官员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非法和极端主义煽动及暴力行为。大国外长警告称，本格威尔的挑衅行为正在煽动仇恨和极端主义情绪，并阻碍基于两国方案实现公正持久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声明还强调，必须保护人权，保障所有被拘押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道待遇。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美国白宫附近枪击案嫌疑人，关键词身份曝光。美国方面23号披露当天在白宫附近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的嫌疑人身份，称他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据了解，该嫌疑人已确定为21岁的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消息称，贝斯特此前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2025年6月26号，他因拦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10号，又因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消息称，贝斯特有精神疾病史。当地时间23号18时许，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发生枪击案。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嫌疑人向特勤局的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嫌疑人。该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亡。另有一名路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猪
1: 很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这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气象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那未来三天，朝鲜半岛、日本将陆续迎来比较强的降水。具体来了解，明天朝鲜半岛大部地区啊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日本大部地区降雨呢比较弱，小雨或阵雨为主。后天降水总体向东转移，那朝鲜半岛的降水呢减弱为小雨，局地中雨，而日本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四国岛降雨增强，多地呢有中到大雨。大后天降水继续是向北转移，那日本本州岛中北部将有中到大雨。此外呢，在印度中北部未来两三天仍将持续高温热浪天气，多地的最高气温45度左右，像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在45-46度的样子。再来了解亚洲天欧洲天气，那未来两天欧洲中部的降水啊将有小幅增多的情形出现。明天欧洲降水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主要是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西部以及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局地中雨。后天德国南部、波兰、奥地利、瑞士等地呢降雨增多，多地有小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在降雨不多的像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地的气温比较高，那么多地的最高气温30度以上，部分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当然没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当年那个东西。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不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他的钱
2: 哦，我打人了，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牧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假协议已达成 90%

0: 1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

0: 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是。是。
5: 5、4、3、2、1，点火！
2: 点火！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6: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7: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8: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中国航天工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天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 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

0: 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0: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仍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

0: 万林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0: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3: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4: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5: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6: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俩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5: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7: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5: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4: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8: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4: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

0: 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指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
1: 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3%，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和以色列领土发射了多架自杀式无人机，随后一架自杀式无人机在梅图拉地区坠落。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25号表示，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奥恩表示，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第二比赛日首轮对决继续进行，郑钦文迎战赫瓦林斯卡。郑钦文以4-6、0-6负于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

0: 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近期多地的强降雨让大家很揪心。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各地正在争分夺秒迎战汛情。就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位女村支书，因为耳朵上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遭到了网暴。这位叫向金元的村支书所在的石门县，这一次有超过10万人受灾，从5月10柱的往下掉。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看了都为之动容。但有些网友却盯着这位村支书戴着的一副并不显眼的普通金耳环发表评论，说什么一个耳环有50克，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位村支书向金元本人的回应，他说，基层工作本来就繁琐，加上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冲，我们必须要努力冲进在一线。他说自己没时间上网，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用，自己不会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老百姓认同我就可以了。听到他的回应，我心里踏实很多。这位工作在基层的村支书比很多人想象的成熟通透，面对无端的网暴，他不纠结非议，不辩解争执，把全部精力投入救灾工作，看淡网络杂音，看重民生实事，尽显了一位基层干部的胸襟和担当。那反观部分网友脱离灾情实际，揪着细枝末节恶意揣测，无视这位基层干部日夜奔波抢险护民的辛苦付出，用刻薄的言论来消解实干价值，格局狭隘又冷漠。这两天一些媒体的评论，我觉得也说出了我们更多人的心声。比如有媒体评论，耳环是普通农村妇女常见的饰品，戴耳环无关奢侈，只是寻常生活的点缀，并不值得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更关键的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应该是其所做之事，而非其人之装扮。光看见他人的耳环，看不见他人的辛苦付出，这种狭隘偏见既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更是对灾难救援的漠视。眼下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百姓生活亟待恢复，与其揪着细枝末节故作文章，不如多一份共情和敬畏。最后我想说，功过自在民心，实干自有答案。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我们很多人过得并不平静。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峪煤矿5月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很多人注意到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惩处，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今天上午，总台新闻频道《法治在线》节目推出了一组深度报道，详细还原了事发

0: 时的情况，很多细节是首次披露。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前方记者来了解一下。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矿难伤员王金泰：
2: 早上7点的时候，一个把保险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车上，把我们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的大。就跟一袋一样。
1: 矿难伤员刘思杰：
3: 看到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
4: 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1: 山西沁源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
5: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
6: 像这个掘进巷道，这是后面怎么样拿铅笔画上去的，
4: 知道吗？这两个就是新增加的巷道。
6: 对，铅笔画上去的，
4: 它
6: 图纸原来，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 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仲镇：
7: 目前井下对有一部分机组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
8: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当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1: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
9: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毒有害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水利部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水情形势，近日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全国十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11 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两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此外，每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2: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火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能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0: 眼下正是河南冬小麦等待收获的关键时节，但是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给下收工作增添了许多的不确定性。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口夺粮之战，河南各地已经紧急行动起来，农机在调度烘干设备昼夜不停运转。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段一博、刘佳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抢收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3: 从5月24号开始，河南大部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今天，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持续性阴雨天气可能造成局部地块农田自涝、小麦倒伏的情况，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南阳作为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内乡县立足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域特点，精准匹配适配农机，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麦收不误农时。邓州市则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4: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
3: 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动态公布了全省粮食烘干站点的具体位置、烘干能力、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有需要的农民朋友可以提前联系，就近选择。为确保粮食及时烘干，防止霉变，各烘干点普遍采取人停机不停的轮班制，烘干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邓州市某粮食烘干点负责人王峰：
5: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3: 方城县已全面开启小麦烘干作业，在当地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刚从田间抢收回来的高湿小麦被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宽：
6: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的烘干厂，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干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3: 预计5月26号，河南全省仍有明显降水过程。27号以后，气象条件利于小麦抢收。专家建议，遇难以成熟麦田，抓紧排湿。

0: 抢商，利用27号以后有利气象条件抢收抢晒。未成熟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做到防自涝、防倒伏、防病虫。目前河南全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全部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唐河县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甲庚
1: 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收割回来之后量
2: 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增多，也有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哪些损失保险是可以赔付的？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农田，如果农田被淹，这种情况保险可赔吗？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媒体博主财经老王的观点。
3: 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不过别怕，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像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你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都可以保。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和家庭财产相关的，只要投保了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还有车险，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标被泡了赔，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赔，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赔，车被淹了你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赔，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的，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
2: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气的考验，更是一张从预警到救灾、从抢收到止损的系统防护网正在高效的运行。天有不测风云，但应对工作越扎实越细致，渡过难关的底气和信心也就越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上买药，动动手指药品就可以送到家，确实很方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屏幕那一头的药店到底靠不靠谱呢？ AI 会不会代替药师审核您的用药安全？这些担心如今有了更明确的规范，国家药监局今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我们在网购药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和、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5: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6: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

0: 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1: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 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与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1: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
2: 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一些平台秒开处方， AI 代替药师审方，或是用各种促销诱导购药，这些看起来很便捷的操作，其实埋下了不小的用药安全风险。新规的出台正是把这些所谓的捷径堵上，规范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护航。在互联网时代，让药品流通既跟得上数字化的速度，又守得住安全的底线，每一次点击购药才能让我们都安心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

0: 国旗。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5号，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
4: 不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表示，美伊在多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6: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对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对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
4: 鉴于各方当前的表态，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牛新春观察，美国和伊朗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达成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大。
6: 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

0: 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伊朗这个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性表现下达成，美国愿不愿意承诺结束战争，核问题怎么解决，资金问题怎么解决，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1: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谈判看似迎来了外交斡旋窗口，实则深陷核心利益博弈的僵局。据悉，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未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等关键议题，会有一个答案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布尼亚商贩马米乌隆古说，
4: 埃博拉疫情已经在本地蔓延，我出门都会戴口罩，我盼望疫情早日结束，眼下我的生意亏损十分严重。
3: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
5: 实施了为期2周的公共交通禁令，目前没有公交车，也几乎没有车流。
3: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的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目前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当地时间5月24号，医疗专家弗罗伦特乌泽尼在布尼亚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称，不应低估当前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
6: 首要挑战在于这次疫情完全不同寻常。24号，伊图里省已有超过700例疑似病例。通常情况下，我们应对埃博拉疫情时，一旦出现几例病例就会立即介入，但从未遇到超过700例的情况。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已经蔓延至多个地区的重大疫情。此外，我们身处伊图里省，这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地方。更糟糕的是，疫情爆发于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中心，这无疑会助长疫情的蔓延，这非常不幸。目前我们的检测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我们掌握的数据也十分有限。此外，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待在社区里，隔离病房已经爆满，结果人们不再去医院就诊，而是留在社区里。对于这些人的数量，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目前。
1: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因病毒特性、防控短板和地域人口因素叠加，形势严峻而且复杂。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续防控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我们也会密切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到餐厅就餐，您愿意坐外面吗？其实天气好的情况下，比起室内局限的空间，很多人可能真的是选择坐外面。那不少商家利用门前部分公共空间设置并且开展延伸商业服务的这种经营活动，就是外摆位。不过啊，有的摆得多，有的摆得少，有的是简简单单的，有的也很复杂。那该不该摆，该怎么摆，好像没有谁说得清。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最近宣布， 上海市外百位设置导则试行发布并且实施，上海第一次有了专门

0: 针对外摆位的实操指南。把餐桌和休息位搬到户外，在梧桐树下喝一杯咖啡，在晚风当中吃一顿简餐，似乎让很多人习惯成自然了。但是有人喜欢下楼转角就能坐下小憩的这种便利，必然也有人烦恼随之而来的喧闹杂音、油烟扰民，或是抱怨被挤占了本来就不宽敞的人行道。这背后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发达的商业形态，也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和复杂的街区治理现实。要在有限的街区空间里去探索和规范外摆位，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兼顾城市活力和安宁、烟火感和秩序感，大家说这道治理题可能不容易答。小小的几张桌椅关系着市民游客的切身体验，我们得问问，行人通行空间必须大于外摆宽度，同时呢，要实行一位一界的这种精准跨界，像在一些地标性的夜生活聚集区、水岸夜生活体验区、园区、住宅区、写字楼等等不同的场景，还有一些不同的规定。而且这份导则首次提出来，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为城市的公共空间增添更多的烟火气。规则不止这些啊，每一项都很细致。那您支持不支持？关于烟火气和公共权益之间的平衡，导则能不能带大家找到呢？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一起来聊一聊。
1: 马亮老师，可能城市里面有一种烟火气是属于外摆位的，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可能您也看了相关的内容。其实我发现它的规则设得很细，比如空间怎么画，道路和场景不同情况下怎么做，大家其实呢会谈论外摆位带来的这种烟火气，但是往往这个方面会有很多抱怨，比如说占道啊、扰民啊、对公共利益的那种干扰，这是不是所谓的外摆位导则您觉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其实这样一个导引实际上是希望解决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我们要发展所谓的外摆经济、夜经济，另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这些商圈周边的居民、企业，他们对安静、卫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我们过去在外摆位设摊经营活动监管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要么允许设摊造成城市治理的问题，要么是一禁了之、一刀切，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上海市的话实际上就是希望去破解这个问题，而且其实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最近出台的这样一个外摆位设置导引，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我就看到在2023年黄浦区就已经率先出台了外摆位实施意见，今年的二月份黄浦区已经摊经营活动提升街区的烟火气出台了意见。那今年的话其实是把市区两级的探索进行了总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上海市是比较审慎，也是在持续的优化，无论是对周边的居民还是游客，亦或者说是这些商圈商家，他们都需要去外摆，而且这个公共空间本身就有一定的进一步挖掘的价值。那相对来讲，我们如果把它利用起来，能够尽可能的满足居民游客商家的需求，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像这些外摆位，它就势必会带来占道经营，或者说是安全隐患，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噪音的问题等等，就这样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外摆位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隐患。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加以监管的话，这些风险和隐患就会变成现实。那上海市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边界在哪里，不能说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关于建筑物的红线、关于消防的红线都不能触碰。那这个红线之外，那有一定的空间是可以进行商讨的。你比如这个路面比较宽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路面比较窄的时候怎么样去设定，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限之内的话怎么样去安排，它有一些规定。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就是我们过去的这样一个模糊地带，现在有一个准则，或者说是更加细颗粒度的进行监管。那这样的话，无论对于商家还是我们的执法部门，亦或者是当地的居民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指南。我将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各方可能都有不同的意见。

0: 在上海这个外百位的设置方面，它就很明确是公园加，也就是公园是为主的。那基于公园的这个功能定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外百位？已经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这个公园已经有一个商业的商户或者说是场所，它有外百的空间，让它能够有更大的这样一个经营空间，同时也给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不是说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样一个前提不能变。
1: 所以以前外百经济总是引来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前呢，就像您开头说的，它很多时候是一刀切的，要么你可以弄，要么你干脆什么都别摆。现在呢，是一种我感觉是柔性的治理。所以在管理理念、服务水平方面，接下来除了这个导则之外，是不是也会面临需要一些转变？
0: 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导则出来之后呢，你像上海市还有各个区可能都要考虑因地制宜，到每一个具体的区域场景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你比如有些地方可能是个三角地啊，或者有些地方可能它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们不能说一刀切的要求它按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去，而更多是考虑怎么样去协商。所以你像在这个导引导则的规定之下，你像上海市也在探索怎么样去实现我们讲的商业社区和城市的共同发展、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治理格局，也是多方参与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商家可能是希望拓宽经营范围，周边的住户居民可能担心会剥夺他们的公共空间，甚至带来一些噪音、卫生、安全方面的威胁。那同时的话，我们的游客可能又希望这个公共空间足够大，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施展的可能。所以各方的利益啊会有冲突。一个是政府有一个大的规则导引啊，执法部门能够据此进行执法。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是各方呢都可以提一些意见和诉求，他们进行这样一种协商。我们怎么样在基层去协调，实现这样一种民主决策非常关键。而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当地的政府部门啊基层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满足多方的需求。啊，很多时候可能是既要又要还要，怎么样能够协商下来，我们各方是能接受的，包括根据实际情况去动态的调整，而这些细节都是要在具体的情景下去推敲啊，去碰撞，大家最后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看似是出来一个政策，但是它对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这样一种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将来我相信在真正履行去实施的过程当中，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您讲到的这个基层组织它去解决啊。而且我们知道外百位，那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可能的这种噪声啊、秩序问题，平常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它因为在更多的地方广泛的有这样的外百位，可能对市容或者我看有些网友就讲到说对城市的审美呀、对我这个城市的风格呀，它是不是也得考虑进来？
0: 实际上外百位就像您刚才讲的，它不光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考虑，还有城市美学景观的考虑。你可以看到在上海市，它去到街道去具体管理这件事的是叫景观办，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它就特别关注这个外百位，它不应该是扼杀城市的美，而应该是为城市的美去增添色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外百位的设置，它不光是说我这个空间、我这个边界怎么设定，还有你在这个外百位内到底怎么去摆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的政府不能把它的外百位更美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政府们应该是更多的考虑那些不美的外百位，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去改变。而至于说它做到多美的话，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完全的统一标准，所以更多的是考虑政府怎么守住底线。当这样一些外百位带来一些审美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干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怎么美的问题是交给商家的，但是如果不美的话，我们政府要去出手啊，这个可能是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我们讲了这么多上海方面的事情啊，那更多的朋友肯定在想，那我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可能也在外百位上有一些规范，或者让它更好，让我们觉得更舒适？您觉得更多的城市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则设计？
0: 我觉得上海市是给其他城市打了一个样子，对外百位这样一些新兴业态进行监管的时候，不应该再按照过去那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一刀切或全面放开放任不管，而是要找到一个中间道路。我既允许甚至鼓励外百位，但是我是要进行监管的。这个监管的原则其实就是放和管之间怎么样去平衡。你看上海市它这样一种探索，不是说今年就有的，它之前已经有好几年包括在区域级进行探索，所以这也给其他城市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范例。我们是可以去抄作业，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实际。可能我要考虑 我怎么在当地做一些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优化和完善。

0: 动态调整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才能适应本地的需要。因为现在无论是夜经济还是新兴的业态，可能都希望有更多的公共空间来利用，而商家也有动力来去开发，所以怎么样去把这样一个好事做好，我觉得是从上海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到启示的。你像各地的这种特点不一样，其实也可以去重点的打造一些特色化的场景。现在很多农贸集市啊，还有很多夜市步行街，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考虑怎么样去规划。当然很关键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要走在前，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样一个管理更加的精细化，能够更好的满足商家、居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需求，这个可能是同样需要把握的一个原则。
1: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好，要不然可能就会这个外摆位还是摆得不开心。
0: 我们虽然还是叫城市管理，但是它会越来越的演变为城市服务，就是我怎么服务这些商家，怎么服务周边的居民，大家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把这些外摆位能够更好的利用啊，满足周边的居民的消费需求，也让这个商家有生意可以做，同时让这个城市更有活力。这个不光是我们讲的这种服务理念的转变，也涉及到它的管理能力的提升，怎么样去迎难而上，去把这样一种好事做好。
1: 我看到关于上海的外摆位导则啊，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确实很难，需要对其颗粒度的问题远不止外摆位的界限。以往一些外摆位的设置呢，往往是商场商户的一厢情愿，为日后难以获得周边民众的认同就埋下了隐患。他们现在的经验是，事先问一声就能少走许多的弯路。那按照更多规则，想让坐下来聊聊天的市民有地方可以去，让推着轮椅或者婴儿车的市民有路可走，让住在一楼二楼的居民呢可以有觉可睡，这些看起来啊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谁又能说这不重要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我们熟悉的一句话，那更美好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小而具体。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相较于低龄儿童，大中学生面临多重的心理困境，抗挫力、情绪复原力、自我接纳、人际边界感等等都成为了热点的心理课题。那我们该怎么来科学引导，帮助青年群体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各位不要错过。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开解老子的哲学内核，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介绍这首歌曲，当然所有今天过生日的人，不是今天过生日，还有这个月过生日的人，祝大家生日快乐。每年深秋，我总要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礼。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席卷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
1: 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器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0: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

0: 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0: 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

0: 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来。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
2: 度。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我国载人飞船首次完成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凸显哪些新跨越？
0: 中国之声解密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口令发出地。神舟飞船发射后，我国境内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1: 新中国航空材料事业迎来70载发展，自主技术革新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围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北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2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与排名第三的影片相差2.45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一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稍早前，以军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25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一名30岁女子中枪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逮捕3名涉嫌谋杀的嫌疑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的成绩击败美国球员吉龙，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郑钦文以0-2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第二轮。第16届春兰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第一阶段比赛25号在西安收官，中国队共有柯洁、九段等6名棋手晋级8强，杨凯文九段止步于16强，无缘卫冕。第二阶段比赛包括1/4决赛和半决赛，将于下半年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声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之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2: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的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
2: 我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3: 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2: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3: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

0: 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1: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1: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2: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1: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0: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但是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3: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第一呢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并且伊朗说他没有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天与中国空间站成功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执行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任务。这其中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全程稳定运行，表现卓越，精准操控
0: 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哪些全新跨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义群的报道。
8: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 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0: 从神舟八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1: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0: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2: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标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0: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 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0: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2: 中标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地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标点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0: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2: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每次观看神舟飞船的发射直播，都会有一句口令穿越屏幕，刻进大家的记忆里。
5: 嗯，
4: 那就是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简洁有力的播报是神舟飞天的定心丸。那么这句话里面频频出现的双城是什么呢？
5: 嗯，这里的双城哈，它既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个发射工位，而是特指大数里测控区。它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数十公里之外，是航天任务当中双城呼号的唯一发源地。
4: 今天中国之声解密神舟飞船飞天后我国首个测控站如何扎根戈壁深处守护神舟飞天，

0: 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1: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2: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字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3: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4: 最早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3: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历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4: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有时候看我们跟测控中心的测控状态正不正确，收发数据正不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析筒工作正不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正不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3: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树里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4: 在我们运载火箭上有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
5: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什么家他的钱
2: 哦，那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